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从23日举行的应急管理部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上获悉，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和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的汛情。6月22日，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达到5215项，创历史新高。6月22日，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拢，大桥全长超过1936米，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6月22日，记者获悉，2026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等司法院校在陕招生政策出炉，明确在6月29日前完成政审，高考成绩达到普通类本科控制分数线，并填报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志愿的考生，均可参加由陕西省监狱管理局组织的体能测试、体检和面试。6月22日，记者获悉，为进一步优化便民服务，充分满足广大中高考毕业生假期出国需求，应对假期学生办证高峰，西安出入境开展为期2天的暑期学生夜间办证专场活动，有需求的学生及家长可就近办理。榆林公交消息，因崔家半村的道路改造，为保障公交线路运营安全顺畅，自6月23日起，20路公交线路实施临时的调整运营，始发站由崔家畔临时调整为公交维保站、维保场。施工期间，请广大市民朋友密切关注线路的调整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2: 一零一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时代。我们似乎早已习惯快节奏，习惯了追赶的进度，心里永远紧绷着，脚步永远匆忙，在无尽的热闹与烦躁当中，渐渐丢失了从容的心境，也忽略了生活原本的模样。其实人生最珍贵的修行，从来不是一路狂奔，而是在万千喧嚣里守住自己的节奏，学会慢慢的沉淀，静静生活。今天和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余秋雨《在喧嚣中慢下来》。速度感是非常奇妙的事情，从最早的步行到各类交通工具的出现，我们看到人们的速度是越来越快，这是我们希望能够在短暂的生命当中拥有更多的空间，或者认识更多的事物。这个愿望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原因，慢了就有美感了。美是一种选择，甚至是一种放弃，而不是贪婪。在许多东西在你面前时，你要有一种教养，知道自己应该选择其中的哪几项就好了。住也是一样的，我们看到很多人的家具摆饰非常的昂贵，堆到家里几乎没有空间。事实上，可能少才会变成一种美。心灵上真正的荒凉来自于太多的快感，就是你不断的在口味上刺激自己吃到饱，在衣物上的满足，或者是在居住条件上买更昂贵的房子，不断的投资赚钱。其实这种爽的感觉未必是美感，而是快感。有时候美感反而是在大家都快的时候你慢了下来，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在不那么匆匆忙忙要赶去上班或者上学的时候，去体会不同的速度感，譬如说步行，譬如说骑脚踏车。有时候觉得在我自己所居住的城市里，提到步行或者骑脚踏车好像变成了非常奢侈的事情。一零一晨阅读，以上内容选自余秋雨《在喧嚣中慢下来》。

0: 来自胡夏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我们会不会》，是收录于他在2013年6月24日发行的第三张专辑《傻瓜探戈》当中的，由林夕来填词，探讨爱情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的变化，从青涩的多愁善感走向成熟的担当还有克制。歌词当中反复追问，我们会不会越爱越坚强，爱情
1: 你的心扰乱。
0: 接下来要听到谭晶《落》。

看看今天节目最后和各位分享到的歌是来自于周笔畅，叫做《最美的期待》。那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梦都打碎，只留下了一片泪色花边。一直等的终究等不到，以为放下总是放不掉，以为我是一切。

弹指点烟。你梦了某个从前，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Ten o'clock。
2: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2: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人生就是起起伏伏，无论在波峰波谷，可能都需要自己找到一份平和的心态。跟 Sting 的合作来自于 Craig David， 叫做 Rise and Fall。 遇到了，在游艇上遇到了一条搁浅的小飞鱼啊，然后这个就放归到水里了啊。希望你一切都好。手机镜头又拍到天空上的圆月，说这是你满月的幸福啊。结果这个刚准备重新拍水里边的这一条刚刚放生的小鱼的时候，就过来一条大鱼，一口就把小鱼吃了。然后 Craig 当时都快崩了。
1: 要交给 Seagal 了 ，John Newman， Now Rogers。恰到好处的节奏，恰到好处的热烈。Give me your love。

主要也是在现在有了流媒体平台之后，原来会有很随机的契机会让一首歌曲通过借助某一个电影或者其他一个文化载体，又或者是某一个人场景下再一次的翻红跟重拾热度。而现在在当下，就是在所有的短视频平台火起来，每个人都在创作的时候，无数个点在生发，可能你会看见一个完全没有中心化的一个很类似于区块链似的那样的一个各自在发热的热点图，而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老歌再一次成为最大的一个核爆级别的热点。这首歌曲 Black Eyed Peas Rock That Body Rock That Body， 而这首歌曲在成为了过去的这一年当中，起码美国所有的这些乐迷听友来投出来的最火的一首 throwback song。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窘。

0: 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城市上。

0: 你有你的来意，风的脚步和他熟络的
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声，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得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为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

0: 就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的
3: 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6: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7: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陕西吊旗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

0: 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1: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2: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说陕北民歌呢，地域特色呢非常的鲜明，延安榆林两大核心区域的曲风呢是各有不同的。延安民歌呢更偏向呢豪迈开阔，乡土气息呢比较浓郁，榆林民歌呢更偏向灵动婉转，兼具呢边塞的风情，多元风格呢共同构成了丰富的陕北民歌体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将这首昭昭的一首歌曲《爸爸的老唢呐》来送给各位，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那么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不少的经典的陕北曲目呢，我们来细细的聊过。今天的音乐故事呢，我们深挖两首乡土小调《绣荷包》以及呢《打酸枣》，然后呢，结合陕北民歌借劳作抒情的特点，跟大家共同聊一聊藏在针线山野里的儿女心事。
1: 陕北的民歌喜农活而起心，那么今天和大家共同介绍的这两首的小调呢，均以女性劳动为一个载体，曲心非常的轻快柔和，区别于苍凉的诉苦的信天游。绣荷包呀，是流传于百年的窑洞的归秦小调。旧时候呀，陕北这个刺绣呢是日常的一些活计，绣好的一些荷包呢是赠于心上人的定情的信物。那么姑娘们坐在炕头之上，一边在布面上绣着鸳鸯、石榴、山丹丹，一边随口来进行哼唱着这些曲调，一针一线都是藏着或者说是蕴含着这些爱慕吧。歌词当中呀，
0: 我们说歌词呢是温婉细腻，没有直白的告白，全是呢少女细腻的期许。每逢庙会啊，赶集相会呢，荷包呢就是传递情谊的信物。那么这首小调呢，伴着针线活，在各家窑洞呢代代相传，是记录呢旧时陕北女子内敛情思的代表小曲。接下来呢，我们就将王二妮老师的这首《绣荷包》来送给各位，一起来听一下。

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打酸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山野的劳作的情歌，扎根于黄土坡的秋收的一些日常。陕北的癌畔呢是遍地野生的酸枣，秋日成熟呢是非常的红艳的，村里的青年的男女也是会结伴上山来进行采摘，借一个劳作相伴呢倾心倾诉一个心意。那整首的歌曲呢是节奏非常的明快活泼，描绘了少年呢相约爬坡一同摘一些酸枣的热闹的一些画面，山间的说笑互相的关照的一些场景呢也是非常的鲜活质朴的。酸枣是黄土高原随处可见的一些野果，不名贵，却是饱含着一些香味，用了一些陕北民歌寂静抒情的一些手法，把青涩纯粹的一些爱恋呢是融进到了山野的风光，没有离愁的一些苦难，

这两首小调呢，一内一外相映成趣。绣荷包呢，写窑洞之内藏着呢针线间温柔含蓄的相思；打酸枣呢，唱山野坡头，记录田间自在纯粹的情意。这两首歌呢，可以说都避开了宏大的历史叙事，专注普通人的细碎温情，充分地展现了陕北民歌题材多元、贴近烟火的特色，百年间口口相传，用轻快的小调呢留住黄土地最鲜活、最质朴的民间的情爱记忆。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0: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1: 为一段往事，
0: 为熟悉的一切，
1: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0: 是因为音乐。
1: 爱上一座城，
0: 爱上一个电波，
1: 爱上陕北民歌，
0: 爱上101。
2: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3: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
2: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3: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3: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歌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进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接下来呢，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0: 我心中的歌，不是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它是来自黄声音。陕北音乐，
1: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板块呢，带大家认识深耕乡土创作30年的唱作人昊天。那么他的歌曲《山那边》以及呢《酒杯杯》，大家呢都是耳熟能详的。我们呢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他歌声里的黄土故事。
2: 昊天呀，本名叫做刘建军，延安的延长人，师从陆树民，深耕到陕北新民谣创作呢是近30年，也是业内公认的新时空的乡土音乐人。年少的时候扎根在了黄土的乡村，每日听到乡亲们来进行哼唱传统的信天游、酒曲、黄土地的山水烟火，成为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的灵感。多年呢，也是在外打拼的一些经历，让游子思乡、黄土的情缘、人间的情爱成为他创作的核心主题。接下来呢，就把一首昊天的一首歌曲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0: 刚才和大家共同分享都也是保留了陕北民歌的见景起兴方言叙事的一些核心的特点，融合到了一些流行的编曲，弱化一些厚重的悲感，旋律呢非常的温舒，温润舒缓，那么适配于全宁林段的一个大家来进行听一下，大家每一个人应该说是都会很喜欢，不管男女老少。当然他也是跳出了那种单纯改编的老歌的一个模式，坚持原创的一些词曲，把当代陕北人的一些生活思念爱恋呢是写进了旋律当中啊。
1: 他的代表作《山岭边》呢，全网播放量呢破百亿。那么沿用了陕北民歌《山野寄情》的手法，诉说两地相思、盼君相逢的柔软心绪。曲调呢是婉转耐听。那么原版伴奏呢，全平台都是可以听到的。然后呢，我们说在乡村舞台啊、短视频都是可以呢看到这首歌的翻唱。另外的一首爆款的歌曲呢，就是《酒杯杯》啊。这首歌曲呢，取材陕北乡间的酒桌民俗，歌词呢直白接地气，把黄土儿女呢纯粹热烈的爱恋呢唱的是鲜活生动，轻快的旋律呢也是打破了大众呢对于陕北民歌低沉压抑的固有印象。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山里娃呀、跟你好啊，同样的热度呢都是居高不下的，常年稳居乡土的音乐榜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昊天的这首《酒杯杯》送给各位，一起来听一下。

0: 年来呢，昊天坚持往返陕北各县采风，走访民间老艺人，收集零散小调，融入原创作品。那么线下呢，也是经常呢举办个人专场演唱会、下乡公益演出，线上呢同步发行单曲伴奏，然后呢大家都可以呢来听到哈。他呢是不刻意追求高亢嘶吼式的唱腔，嗓音呢是温润治愈的，歌词通俗易懂，既有黄土高原的厚重底色，又同时呢贴合了现代人的审美。
1: 当然如今陕北原创的音乐人呢也是层出不穷的，昊天呢以这种温情乡土的情歌是出圈了，应该说是也是打通了我们传统的信天游与年轻听众之间的一个通道。30载扎根黄土，以旋律寄乡愁，用一首首接地气的一些原创的乡音，让陕北的民歌呢是持续走进千家万户。那我们现在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昊天带来的《大陕北》，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呢，我们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习所的张静宇小朋友为大家送出的一首歌曲《如愿》，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2: 我给你全部全部全部全部自由。
3: 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陈雪然的《无名之辈》这首歌呢是热播剧《亲爱的热爱的》当中的主题曲。而陈雪然这个人也比较的低调，他是一位制作人，也是一个歌手，本身呢就是研究生毕业于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一个音乐科班高材生。早在2013年他就发了专辑，后来签约旗舰一家公司。他唱的歌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多，但是制作的作品还挺多的，比如说很多影视作品当中的音乐都是由他来操刀，像大家熟悉的电视剧《招摇》的片尾曲，电视剧《人间至味是清欢》的主题曲。这首《无》，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梁咏琪。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

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我是小文景。昨天我清理了一下自己的车载音乐，我发现无论你多么爱国外的一些音乐品类，比如说 Bossa Nova、爵士、Soul 或者是 Blues 民谣等等，但终归他们还是比不上和你青春的时期共度时光的那些普通话歌曲，比如说刘若英的歌、梁静茹的歌、谢霆锋的歌、 Twins 的歌、周杰伦的歌、蔡依林的歌，他们等等，很多歌都是被我删掉了之后又重新下载又放在里面，于是积少成多，我发现里面竟然凑齐了刘若英的一张专辑。今天就来听她的一首歌《成全》。

0: 在是中午十二点。
1: Twelve o'clock。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太过分了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0: 老年人，别催。
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 谢谢你啊，好孩子。
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7: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要阖家团圆健康。

0: 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张杰的《仰望星空》，他的歌有一种很神奇的力量，无论是悲伤还是快活，关于美好还是现实，你总可以在他声音当中听到一种坚持，一种来自正能量的光圈。而张杰的歌也是很难唱，不酷玩摇滚乐的爷们儿，说到要挑战张杰的歌，都是摇头拒绝，说key 太高太炫，摇滚嗓驾驭不住。好吧，这也许也是张杰可以在乐坛一直立足的原因，他的歌路实在是很难找到另外一个人来取代。我是小文静，下一位也是曾经的摇滚金属达人庾澄庆，情非得已。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带你来听听《一生何求》，这是陈百强的经典代表作，而今天要带你听到的是钟镇涛的翻唱版本。他作为温拿五虎红极一时，也主演过很多经典的影片，也经历过破产的人生低谷，好在最后又重新站起来，组建了美满的家庭，所以他说这首歌就是他的人生写照。

不知道离你上一次去 KTV 有多久的时间了，对我来讲真的是很久很久了，可能有几年了吧。伴随互联网的发展， K 歌 APP 直播还有短视频平台改变了大家对 K 歌的模式的印象，有时候还是会怀念以前去 KTV 的日子。来听听看郑秀文唱808包厢里面的那些喜怒哀乐。

0: 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陪伴，继续要带你来听听，这是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那英演唱的《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这也是电影《夏洛特烦恼》的主题曲。那英自己也很喜欢这首歌，据说在录制的时候还一度唱到哽咽。你

刚刚听到的是董冬冬、陈曦夫妇联手打造的歌曲《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董冬冬可以说是出身都是从事音乐方面工作的，耳濡目染之下，她3岁就开始学钢琴了。陈曦呢，也算是很学霸的类型，考上了中国政法大学读法律专业，读了1年半，他觉得自己还是更喜欢艺术，就毅然退学，又重新参加艺考，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董冬冬自己说，在艺考的时候，自己一眼就注意到了那个很漂亮的女生。

0: 关门。哎，欢迎来到 OK 音乐。
1: 这个小节继续要带你来听听好妹妹。秦昊说这首歌的歌名是在他的梦里面出现的，后来他就把梦里的那些情愫都写了下来，就有了这样的一首歌。歌里唱的那些四季轮转，那些期待，那些等候，虽然是很浓厚的情感，但是听起来却没有那么让人难受，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云也像云一样，是一种淡淡的感受。

0: 到底幸福是什么？心理学上给出的解释是一个人的需求得到满足而产生的长久的喜悦，并希望保持现状的心理情绪。那为什么有的人总是觉得很幸福，而有些人就感觉不到呢？这跟智商跟情商一样，这个感受幸福的能力叫做幸福商。那怎么来提高你的幸福商呢？来试试看这些方法吧。保持学习，多接触一下大自然，选择一样运动并且坚持下来。单身的时候找一个陪伴型的宠物来陪着你，不要让自己封闭，要跟随时代更新你的生活。另外还要怀抱理想并且投入其中，结交一些有共同兴趣爱好的朋友，要和家人和朋友多联系，保持亲密的关系，这些都能够增加你的幸福感，增强你的幸福商。
1: 总是相信有更好的会在前方，

刚刚听到的作品来自伊能静，你是我的幸福吗？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王杰。这首安妮描写的是他的初恋故事，女主角就叫做安妮，是他在学校的舞会上认识的女生。后来安妮因为一场车祸意外的身亡了，王杰为了纪念她就写下了这首歌。

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OK。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继续要带你来听听杨宗纬。虽然看起来外表是很粗线条的人，但是我一直觉得他的内心一定是非常非常细腻，很有感受力的，不然怎么能把那么多理性的文字的东西变成那么感性的歌词转化表达出来。这首歌曲当中没有太复杂的乐器和过多的和弦，也没有大的起承转合和分明的层次，也没有转音，没有飙高音，杨宗纬是用非常朴实的唱腔唱出了他的心情，来听听其实都没有。

0: 而且也很痛。
1: 这个小节继续带你听听李荣浩，来听听这个男人写的二三十岁人的众生态。

0: 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动早高峰，好时路上。

0: 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嗨，各位好，欢迎您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又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首先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多云见阴天，中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到18度，最高气温29到32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天，西部、东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3级，阵风5到7级，气温14到34度。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生活小贴士。炎炎夏日，车辆呢在阳光下长时间的暴晒，密闭的汽车内温度上升极快，多处部件的温度非常轻松的就可以突破50度。那人体的皮肤直接接触，不仅会给驾乘人员带来不适的体验，还有烫伤的隐患。因此呢，做好车辆的防晒，掌握快速降温的方法非常的关键。那消防员提醒大家，车主可以先打开副驾驶的门或者是窗户，保持其他车门的以及车窗不动，然后呢将

主驾驶的车门来回关5到10次，利用拉风箱的原理将热气排出，随后呢启动车辆，降下4个车窗玻璃，然后呢打开空调，并且将风速调到最大，使用外循环的功能吹3分钟左右即可快速的降温。待到车内的温度降下来之后呢，再将车速和温度调至适中，转为内循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

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京通 App 于6月22日在正式上线，那作为北京服务的全新掌上窗口，全面整合北京市1400余项的政务服务及公共服务事项，涵盖社会保障、医疗健康、教育就业等核心领域，新增智能搜办、城市资讯展示等亮点功能。近日，陕西省医疗保障局联合省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整合规范眼科等八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眼科、口腔、呼吸系统、耳鼻喉科等八类学科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工作顺利完成。6月23日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日至26日。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陕西预计6月25日公布成绩及各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并开始第一阶段的志愿填报工作。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榆林依托历史风情、自然风光、非遗民俗、红色文化等优质文旅资源，推出一系列的特色节庆活动，文旅市场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其中全市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00.19万人次，同比增长2.81%，接待国内游客总花费5.14亿元，同比增长3.21%。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

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一零一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接下来要听到一首歌，是来自于赵永新，那首歌叫做《风靡》。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充满着都市格调的流行单曲，前奏一响，独特的氛围感就扑面而来。而赵永新的嗓音慵懒又带一点点的他自己的调性，把独属于自我的态度还有气场展现得淋漓尽致。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依然是要继续听歌，接下来就白鹿还有陈磊，方寸之间。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你们喜欢的
0: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从23日举行的应急管理部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上获悉，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病重，南北两条。

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和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的汛情。6月22日，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达到5215项，创历史新高。6月22日，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拢，大桥全长936米，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6月22日，记者获悉，2026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等司法院校在陕招生政策出炉，明确在6月29日前完成政审。高考成绩达到普通类本科控制分数线，并填报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志愿的考生，均可参加由陕西省监狱管理局组织的体能测试、体检和面试。6月22日，记者获悉，为进一步优化便民服务，充分满足广大中高考毕业生假期出国需求，应对假期学生办证高峰，西安出入境开展为期2天的暑期学生夜间办证专场活动，有需求的学生及家长可就近办理。榆林公交消息，因崔家半村的道路改造，为保障公交线路运营安全顺畅，自6月23日起，20路工程运营，始发站由崔家畔临时调整为公交维保场。施工期间，请广大市民朋友密切关注线路的调整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2: 一零一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身处节奏飞快的时代，我们似乎早已习惯了高效率、快节奏，习惯了追赶的进度，心里永远紧绷着，脚步永远匆忙，在无尽的热闹与烦躁当中，渐渐丢失了从容的心境，也忽略了生活原本的模样。其实人生最珍贵的修行，从来不是一路狂奔，而是在万千喧嚣里守住自己的节奏，学会慢慢的沉淀，静静生活。今天和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余秋雨《在喧嚣中慢下来》。速度感是非常奇妙的事情，从最早的步行到各类交通工具的出现，我们看到人们的速度是越来越快，这是我们希望能够在短暂的生命当中拥有更多的空间，或者认识更多的事物。这个愿望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原因，慢了就有美感了。美是一种选择，甚至是一种放弃，而不是贪婪。在许多东西在你面前时，你要有一种教养，知道自己应该选择其中的哪几项就好了。住也是一样的，我们看到很多人的家具摆饰非常的昂贵，堆到家里几乎没有空间，事实上可能少才会变成一种美。心灵上真正的荒凉来自于太多的快感，就是你不断的在口味上刺激自己吃到饱，在衣物上的满足，或者是在居住条件上买更昂贵的房子，不断的投资赚钱。其实这种爽的感觉未必是美感，而是快感。有时候美感反而是在大家都快的时候你慢了下来，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在不那么匆匆忙忙要赶去上班或者上学的时候，去体会不同的速度感，譬如说步行，譬如说骑脚踏车。有时候觉得在我自己所居住的城市里，提到步行或者骑脚踏车好像变成了非常奢侈的事情。101晨阅读，以上内容选自余秋雨《在喧嚣中慢下来》。

0: 那这个胡夏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我们会不会》，是收录于他在2013年6月24日发行的第三张专辑《傻瓜探戈》的，由林夕来从青涩的多愁善感走向成熟的担当，反复追问，越爱越坚强，爱情会不会陪我们成长呢？这些时间给出答案。
1: 记得心扰乱，
0: 接下来要听到谭晶《落》。

看看今天节目最后和各位分享叫做最美的期待。那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时间再会。

0: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是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精选好音乐来跟你分享。加拿大的一个创作才女，独立流行歌手，她叫做海盗的心，翻译成中文的话，89年出生的她，3岁开始就学钢琴了，07年出道，08年出了首张同名专辑，然后在09年的时候获得专辑的提名，最佳年度华语专辑提名。

那是来自荷兰的爵士女歌手，叫做 Carol Emerald， 也是一个80后，生于1981年。她在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呢是主修爵士乐演唱，在05年正式毕业之后的四年之后呢，发了第一张 EP Back It Up， 首张专辑呢在一年之后又发行了，是糅合了40年代、50年代摇摆爵士乐，还有轻松舞曲、拉丁 Tango 和森巴等各种令人听着听着就想欢乐的摇摆起来。要分享到的是其中的一首歌。

0: 便一份清闲，月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1: 继续回来，这里是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为你精选好听的音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听一位歌手的声音，感觉能够预料到他是多大的年纪。很多人的声音呢，又有一种错觉，听上去很成熟，其实年纪并不大。很多人呢，头一次见到王若琳，应该是在某一次央视元旦晚会上，她唱《亲密爱人》这首歌。然后单看外表呢，一头银发，身姿曼妙。然后呢，因为声音的缘故，刚开始很多人会说她是老古董带引号的哈。但其实当时她年龄并不大，20多岁，到现在呢也才88年的年纪，并不算大。声音总是给我们一种错觉，感觉是有一点年代感的声音。其实她作为台湾资深音乐制作人王志平的女儿呢，她从小的音乐环境是可想而知的，熏陶得很棒。成为歌手呢，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首歌呢，分享到她其中的一首歌。

我们总是需要一些综艺节目，一些演唱节目，歌唱节目，让大家认识一些新的老牌歌手，他们的新的演绎方式，或者说让一些新人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像歌手呢，真的是让我们歌手他有一些新的诠释方式，或者说让一些有些好作品的

歌手，让大家不太知道他的，慢慢认识他。接下来这首歌呢，这个声音叫做许静韵，在歌手节目当中返场表演环节当中，为大家是带来了两首歌的这个改编出来的一个新版本。这两首歌是周杰伦的《说好的幸福呢》和《算什么男人》。嗯，确实出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哈。尽管在唱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失误，他忘记了歌词。嗯，大家等一下听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在后半段非常激昂演唱的部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歌词比较绕口的原因，在唱到最高音只是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忘了回忆这个歌词。不过呢，非常聪明的模糊了过去，如果不认真听的话可能听不出任何的失误，所以还是硬的能力不错的。

在华语女歌手当中一直走文艺路线、才女路线的郁可唯，她选歌的挑剔度是有目共睹的。董冬冬为她打造了一首歌叫做《盲目自信》，是回归了最传统流行的位置去讲故事。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谈判官》的主题曲。整个处理都是非常注意细节刻画的，郁可唯的处理非常的细腻，她的声音非常的干净通透，似乎是有克制而冷静的去表达。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你看不见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

0: miss you。
1: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还有半个小时继续来给你分享好音乐。这首歌呢是谭维维深情演绎的电视剧《翻译官》的主题曲《我亲爱的》，非常法式悠扬的旋律，整个节奏都是活泼明快的，然后搭配上谭维维的声线，让整首歌都是洋溢着欧式浪漫。

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这个声音来自 Ingrid， 在2014年的时候，她经历了母亲患病离世，还有爱的双重悲。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自己事业的真空期，之后呢，花了一段时间收拾好了心情，发行了她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 Lights Out。然后刚刚听到这首歌就是其中的一首歌，那张专辑继续了乡村摇滚、民谣等多种风格，算是目前。

下一首歌呢，很多人应该比较的熟悉，来自惠特尼休斯顿的一首歌《I Have Nothing》，我一无所有，这是电影《保镖》的主题曲。这首歌夺得了1993年 MTV 欧洲电影奖最佳电影主题奖，还入围了最佳电影主题奖。这首歌其实还比较难唱，拼的就是力量，还有对灵魂节奏的把握。有乐迷说，除了惠特尼休斯顿，还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可以唱好副歌的部分。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时候音乐呢，它可以承载你所有的情绪情感，有的时候呢，它就是会带给你一整天的轻松心情。所以我希望呢，今天我们的情感是轻松的。

今天说的最多的一个词是拥有，希望今天选择这些歌，它就是你平凡日子当中一颗又一颗的小甜点。

0: 影片叫做《寻爱之旅》，就能找到这部影片了。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影片当中故事的主人公叫做柯林。原本他是为了挽回他的爱人，所以呢他就骑上自己的这个小车车，开始影响他一生的长长的旅途。于是路上所见到的风景啊，遇到的人和事啊，就改变了他固有的思想。他也在这个旅程当中就重新的找到自己。推荐给你看这部影片是因为它真的很好看，因为画面的颜色饱和度刚刚好，看下来就是很轻松。不同的公路，不同的风景，每一阵呢像是一首诗篇，不会有刺眼的阳光，也没有多余的语言，除了画面之外，就是有这些一首又一首清新的音乐。
1: 台词小记，影片《爱乐之城》。一次小小的偶遇，可能就是你苦候良久的邂逅。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Let the cold wind blow， 这也是来自于影片《寻爱之旅》。接下来呢，要听到这一首歌，这是来自于07年的，算是一个传记片，名字叫做《我不在那儿》。之前也说到过，他说的是音乐圈爆款大 IP Bob Dylan 的故事，但是呢，全程就是没有出现 Bob Dylan 的名字。我曾经推荐给你，然后呢，这个原声是很奇妙，也是为歌手和音乐人来制作 Bob Dylan 的新版本的音乐。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它是来自于 Bob Dylan 的歌，但是呢，原唱我们听的不是这一个版，这首歌叫做 Just Like a Woman。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
1: 光影城市

今天要跟你推荐这些影片似乎都是公路风光片呢。最后一周，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影片当中。我在最后一周影片下面的评论区看到了这样一条留言，有一位这个影迷是这样说的，他说有了美满的家庭，有了舒心的工作，有了合适的伴侣，可是有一天却发现自己迷失了，竟然只有大自然和陌生人能够救赎你。好像公路片都会讲这样一个主题，就是在旅途当中去发现自己。当然最后一周呢，这个电影的主人公啊，他经历会不太一样，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周了，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呢？当然既然是公路风光片，那音乐同样的配合上的话呢，就会让你有不同的感应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呢，依然是来自于影片最后一周推荐给你呢，也是可以感受到加拿大的自然风光是怎么样的。

0: 是的，你没有听错，这首歌名字呢就叫做 Ricky Come Home， 它是来自于影片《最后一周》。通常像这样的公路风光片，它的说教会让你更容易接受一点。其实它也是还跟你讲，要奋斗啊，要寻觅啊，要去追求啊，要永远都不放弃。你要知道，故事主人公身上他的人物设定是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周了。那这个旅程回来之后呢，他却宛若新生，所以就变得非常的有意思。
1: 台词小记，悠长假期，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一个悠长假期。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是影片单当中最后一部电影，有人把它叫做音乐改变人生，翻译过来也有人把它叫做是歌曲改变人生，总之是一个意思。当然很少有导演呢会恶评自己的演员，这部影片导演约翰卡尼他曾经就恶评过女主角Kayla Natalie， 说我以后再也不会拍电影了，因为他觉得他唱得不太好。所以我就挑了一首这女主演 Kayla Natalie 她演唱的这首歌，其实觉得还挺活泼， Coming Up Roses 这首歌曲的名字。当然电影的状态也是很适合你在车里头来听的。当然如果你是想看那种演技也不错演唱也很好的影片，那有很多像什么玫瑰人生啊、贝隆夫人啊，包括悲惨世界当中，就连安妮海瑟薇也舍弃了她一头长发，身形瘦削，花6个月时间去练习她的唱功，也是唱得非常的棒的。今天节目最后任性环节，想听就听，要来听这首歌呢，这是致敬白衣天使的

0: 开封，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父亲和谐、平等、公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教、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没事儿，谁是被他。
9: 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

0: 难，你赢。
1: 当时，瓦斯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

0: 听岁月不老歌，今你要的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1: 珍藏经典诗。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这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生活呢，总有多样的情绪，有惦念，有别离，有等候，但是每一种心情都是奔赴美好的铺垫。今天呢，为大家来精选到的这些歌曲呢，从心底温柔到少年理想，从人间暖意到然后呢，到家国山河，带着满满的正向力量，陪我们放下纠结，重拾热爱，向着光亮一路前行。首先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伦永亮演唱到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也是比较早的一首歌，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现在为大家来播放到的这首歌呢，叫做《关不掉的月光》。心不去的期许，对美好的向往，从来都不用刻意的来关掉，正是这份藏不住的热忱，支撑着我们保持热爱，不停向前。

一段旋律，藏着心底不敢说出口的暗恋，左顾右盼的心动，进退两难的遗憾，全都写进了接下来我们要为各位来播放到的这首歌《小半》的歌词里。那些暗自欢喜、反复试探的细碎心，够戳中每一个有过。歌来自于陈粒，《小半》。

这首歌这两天特别的火哈、我有在短视频上看到谭松韵来演唱到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我觉得好听的歌曲是有一种魔力的，有治愈人的一种魔力。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张杰，着魔。这首歌打游戏的朋友应该很熟悉吧，尤其是在这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由阿乐来播的那个游戏，反正我在家里面，我孩子常看，然后我也跟着一起来看。当中呢，就是有这个播放到他的 BGM， 就是着魔，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为热爱全力以赴，为心中美好义无反顾，这份纯粹的直动人的着魔。张杰的声线也唱出了专注奔赴的坚定。看到这位朋友名字呢叫做追梦小徐刚，他留言说为自己的爱好坚持了整整3年，旁人不理解，但我依旧乐在其中，这就是为热爱执着的模样，不畏惧。

语，前路漫长，认定热爱便会全身心的投入，愿我们都能拥有为梦想奔赴的勇气。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林志炫，相逢有期限，离别是常态，但分开从来都不是终点，每一次告别都是为下一次更好的相遇而蓄力，过往相遇赠予我们成长，沉淀之后呢，我们会成长成更好的自己。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难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把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魏晋法律。秦汉律法严苛繁杂，条文细碎，刑法也极为残酷。而到了魏晋，社会格局重塑，统治者开始摒弃严刑峻法的治理模式，法律的精简与文明化改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曹魏时期修订的魏律，它一改秦汉律法杂乱无章的弊端，首次对法典体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将最重要的刑法总则、刑名置于法典的开篇。这个结构设计被后世历朝历代沿用千年，成为了古代法典的标准范式。除此之外，魏晋法律最核心的特色就是礼法合一。汉代虽然提倡独尊儒术，但而从魏晋开始，儒家的伦理道德正式融入到律法条文当中，真正实现了以礼入法。我们熟悉的亲亲相隐、尊卑有别的司法原则，在这一时期被正式的制度化。同样的罪行，根据当事人的身份、尊卑、亲疏关系，也会判处轻重不同的刑罚。忠孝伦理从此成为了司法审判的重要依据，也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律伦理化的核心特质。到了西晋时期，禁律进一步精简法条，宽缓刑法，删除了大量严苛的酷刑，让法律更加的公允便民。同时呢，魏晋时期诞生了中国最早的法律注解体系，官员和学者系统解读法律条文，让晦涩的法律变得清晰规范，解决了秦汉以来司法审判标准的混乱的难题。很多人觉得魏晋是乱世，法治必然荒废，但是恰恰相反，乱世更需要规整的制度来安定民心。魏晋法律褪去了秦汉的野蛮严苛，

融合了儒家的礼教内核，完善了法典的体例结构，为之后隋唐的《开皇律》《唐律疏议》这两部中国古代巅峰的法典筑牢了结实的基础。可以说，没有魏晋百年的法律革新，就没有后世成熟完备的中华法系。这些藏在乱世背后的制度变革，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深远，更有力量。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现在是傍晚6点。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里靠傻子续嘛？
2: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1: 惊得和尚。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2: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1: 先来说一个羽翼渐丰的。最近十一部门重磅出台新政，定下2030年啊新能源重卡渗透率40%的硬性标准。这新能源重卡标准销量啊连续走高，足以证明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早已经是站不住而来的新能源车增重啊，道路损耗加剧，让这个油电不同权的争议再度冲上热搜。燃油车的道路养护成本内嵌在燃油消费税当中，电车不加油，那长期就享受不限行、路权优待，而且税费减免等等政策红利。那如今不少的新能源车比同级的油车还要重上数百斤。对吗？那咱说我这油车对道路有损耗，你这个车就没有损耗了吗？甚至比这个油车的路面损耗更高啊，但是却不用承担对应的养护开支。那咱讲话了，那燃油车车主心里面他能平衡吗？所以这场争论从来不是油车和电车的对立博弈，而是产业走向成熟之后大众对规则公平的必然诉求。新兴产业起步阶段靠补贴税收啊路权倾斜扶上马没有问题，这是培育优势的战略选择，但是扶持终究是阶段性的拐杖，你不能不扔啊，对不对？对不对？你不能说成为你永久就特权了呀。我国新能源车产销量常年领跑全球，是吧？市场渗透率过半。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

再来说一个取舍有度的。高考志愿季，多所高校彻底放宽转专业规则啊，天大不限次数名额，西财自主选定毕业专业，川农支持跨校区转专业，高校转专业迎来了史上最宽松的一个时代。放宽转专业的门槛，初衷呢本是人性化改革，打破一考定专业的桎梏，给考生试错机会，支持学生追随兴趣求学，也方便考生啊先择校后择专业，降低志愿填报焦虑，双赢利好肉眼可见。但是红利之下，乱象同步滋生，改革渐渐跑偏啊，大部分学生转专业根本不看适配度、兴趣特长，一窝蜂扎堆什么，比如说金融、计算机，整这些热门专业，好家伙，无人问津了。你这么一来，直接就造成了专业的两极分化，有些专业人都挤不下，有些专业没有人，你看。更讽刺的是啊，早前高校打包冷热专业大类招生，收割生源，如今放开分流限制，放任热门专业无限扩招，专业大班授课啊，师资又紧缺，教学也缩水，教育质量是直线下滑，盲目扩热门，最终只会人才扎堆，行业内卷，毕业即面临就业红海。很多学生家长是吧，就误以为说转专业自由就能稳拿铁饭碗专业，实则本末倒置，热门从不等于适配，跟风择校择专业那只是新一轮的内耗。再者说了，现在是热门，等你家孩子毕业的时候还能是热门吗？对吧，一切事物它在变换当中。所以这高校啊，切记一味迎合公立择校心态，不能把高转专业率当成招生噱头，既要放开选择权，也要做好引导，配齐学业的

0: 瓜娃子，是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好拼嘛！
1: 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身，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1: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0: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最近有这么个事儿，大连一对新人花了46000块钱办婚礼，结果全程崩溃。因为啥呢？说好了12点上菜，结果了1点的时候才上了4道，快2点半才上完了21道菜，不是熬的这是。关键是什么呢？每桌4000元的菜品标准啊，虾仁玉米里面压根儿没有虾，有的菜上来之后还带着冰碴子。这一看就明白了，预制菜解冻的这是啊，还没化完呢，冰碴子就上来了那个。然后下午3点，酒店因为要办下一场活动，直接把所有宾客都给请。新郎讲话了，你说你是选他家之后，整的我都没脸做人了，你说。新娘也被气哭了3次啊！知情人透露，酒店欠外包厨师团队的工资，所以当天没有人干活。没招了，只能临时买预制菜糊弄。目前新人已经打算起诉。花了46000啊，办婚礼的酒宴换来了一场终生膈应的闹局。这波婚宴乱象狠狠地戳穿了婚庆行业的潜规则。那婚礼是人生的高光时刻，主打的就是真诚走心。你们干啥呢？你啊，你们敷衍糊弄流水线生意玩的呀？收着高端宴席的价格啊，就要匹配新鲜食材与专业服务。高价不等于高配，诚信才是服务业的底线。别透支新人的喜事儿，善意敛财是吧？喜事儿不该添堵，无良商家必须付出代价。所以这边建议啊，这对新郎新娘，咱说你们也别打算。

0: 案了，对不对？起诉这个事儿就抓紧执行嘛。他既然都给你在你的婚宴的宴席上都上冰碴子了，咱就得让他知道咱也不是善茬子呀。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哎呦，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哦，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兵代表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以及神兵代表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花了46,000啊办婚礼宴，结果呢啊用预制菜直接就在这糊弄，你知道吗？微信平台汪星人二号就说了，外包后厨欠薪，完了你糊弄新人，合着就是外包这块也谈不拢，新人这块你也整不明白。那你接这趟营生你干啥呀？所以我觉得一生一次就这么喜事儿，凭什么就买单呢？要我一分钱不带给的，你还得赔我钱，我的。我高低咱说再找一家，我得重办我一下，我的。拂晓少尉就说了，全免了都不为过，难道这玩意儿就没有预案吗？你觉得他像是有预案的人吗？他要是有预案能跟外包团队闹掰喽。解忧 Lisa 就说了啊，婚礼上预制菜这玩意儿有点过分了，然后到点了还撵人走，这就更离谱了。有记者就说了啊，说一名酒店的工作人员就说了，酒店内部正在积极与公协商赔偿方案，类似的问题不会再出现在下一场婚礼。要说你听听酒店说的这是什么话，什么叫类似问题不会再出现下一场婚礼？我人家刚结婚啊，就整这事儿啊？现在已经明白了，就这酒店咱说双商都不够用，所以还协商啥协商啊，你就直接你就告他就完了。这位朋友叫做一剑既出秋梦惊，他说啊，又是外包的锅，这咱也不知道咋的了，现在一有点啥事就外包。咱说实话，就算是外包团队，那是不是也是你们欠人家薪资了？你但凡不差人家一个子儿，人家能在关键时刻就跑了吗？所以说一千到一万还是你们的问题，对不对？你欠人钱干啥呀？这位朋友叫做芦荟不过敏啊，他说了，提醒了我们，在办儿女婚礼之前，一定要把相关条款写进合同，并一定要有违约条款这项。哎，你看见没？这就是这新闻看懂了的，是吧？千万我跟你说，别觉得说咱说小家子是叫先礼后兵，知道吧？就之前条款里面都给我写明明白白的啊，你几斤个菜，咱说你要是菜上晚了怎么办，对吧？啊，菜如果不达标怎么办，是不是？菜如果是预制菜

咱说那才是最坚实的保证。咱说人生就一次如此盛大的婚礼啊，咱说你自己可得给自己把过关呐，可不能交到别人的手上啊。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场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正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了。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我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生活，爱上101。
1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20: 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

0: 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中国，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6: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7: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6: 那里靠傻子续嘛？
7: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唱个歌。
1: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2: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1: 先来说一个羽翼渐丰的。最近十亿部门重磅出台新政，定下2030年啊新能源重卡渗透率40%的硬性标准。这新能源重卡标准销量啊连续走高，足以证明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早已经是站稳脚跟了，形成全球竞争优势了。可是随之而来的新能源车增重啊，道路损耗加剧，让这个油电不同权的争议再度冲上热搜。燃油车的道路养护成本内嵌在燃油消费税当中，电车不加油，那长期就享受不限行、路权优待，而且税费减免等等政策红利。那如今不少的新能源车比同级的油车还要重上数百斤。对吗？那咱说我这油车对道路有损耗，你这个车就没有损耗了吗？甚至比这个油车的路面损耗更高啊，但是却不用承担对应的养护开支。那咱讲话了，那燃油车车主心里面他能平衡吗？所以这场争论从来不是油车和电车的对立博弈，而是产业走向成熟之后大众对规则公平的必然诉求。新兴产业起步阶段靠补贴税收啊路权倾斜扶上马没有问题，这是培育优势的战略选择。但是扶持终究是阶段性的拐杖，你不能不扔啊，对不对？对不对？你不能说成为你永久就特权了呀。我国新能源车产销量常年领跑全球，是吧？市场渗透率过半，扶持政策早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一味延续政策不会一刀切急刹车，无电同权不是全盘取消新。

能源扶持，而是循序渐进啊，重构规则，按照车辆重量、道路使用频次重新划定税费标准，既兼顾节能减排的发展大局，也恪守谁使用谁付费的公平原则。当产业告别强保式的保护，在统一公平的规则里竞争前行，新能源赛道才能走得更稳，走得更远呐。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

再来说一个取舍有度的高考志愿季，多所高校彻底放宽转专业规则啊，天大不限次数名额，西财自主选定毕业专业，川农支持跨校区转专业，高校转专业迎来了史上最宽松的一个时代。放宽转专业的门槛，初衷呢本是人性化改革，打破一考定专业的桎梏，给考生试错机会，支持学生追随兴趣求学，也方便考生啊，先择校后择专业，降低志愿填报焦虑，双赢利好肉眼可见。但是红利之下，乱象同步滋生，改革渐渐跑偏啊！大部分学生转专业根本不看适配度、兴趣特长，一窝蜂扎堆什么，比如说金融、计算机，整这些热门专业，冷门专业好家伙，无人问津了。你这么一来，直接就造成了专业的两极分化，有些专业人都挤不下，有些专业没有人这个。更讽刺的是啊，早前高校打包冷热专业大类招生，收割生源，如今放开分流限制，放任热门专业无限扩招，专业大班授课啊，师资又紧缺，教学也缩水，教育质量是直线下滑，盲目扩热门，最终只会人才扎堆，行业内卷，毕业即面临就业红海。很多学生家长是吧，就误以为说转专业自由就能稳拿铁饭碗专业，实则本末倒置，热门从不等于适配，跟风择校择专业那只是新一轮的内耗。再者说了，现在是热门，等你家孩子毕业的时候还能是热门吗？对吧，一切事物它在变换当中。所以这高校啊，切记一味迎合功利择校心态，不能把高转专业率当成招生噱头，既要放开选择权，也要做好引导，配齐学业导师，帮学生理性规划学业。一针见血的来说啊，这大学给试错自由，不是让你跟风逐利的底气，适合自己的专业永远比跟风热门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

0: 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这么闹，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看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
2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

0: 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为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现在是晚上七点 19 o'clock。
6: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7: 阿七个三星吊旗号，
6: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大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说起陕北民歌呢，就不得不提及呢极具特色的男女对唱形式。那么这也是呢黄土歌谣里呢最经典动人的演绎方式。
1: 那演唱呀，其实大多都是采用一问一答、一唱一和的一些呼应的结构，你一句我一句的，歌词也是非常的灵动俏皮，互动感也是极强的，既能够去来进行婉转的诉说动人的一些儿女的情思，也能够放声的赞美家乡的一些黄土的风光，字里行间呢是充分来进行展现出了陕北儿女的这种爽朗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我们说陕北民歌呢，向来呢就擅长借身边的风物呢写心事，田间草绿事呢都能够编成呢动人的。今天呢，我们就避开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带来呢两首少有专题讲解的民间小曲《掐算台》以及呢《摇三摆》这两首歌。那么结合民歌的小常识呢，我们一起深挖曲调背后藏着的乡村往事。
1: 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介绍一下第一首歌曲呢，就是《掐算台》。这首歌曲呢是流传于陕北乡间的传统叙事小调，起源于农家的日常的劳作。过去呀，陕北农家的院里边呢是普遍种着这种蒜，春夏女子下地掐蒜台劳作，三五成群，亦是随口便言男女四下的直白质朴，满是乡土的趣，非常的轻快灵动，没有那种悲苦的基调，是少节喜乐的小调。不同于宏大的一些红色的曲目，诉苦的信天游，它也是聚焦了寻常农家儿女的细碎的情愫，完整的保留了旧时的乡村轻松鲜活的生活气息，只在村镇集市乡间喜事上来下这首非常俏皮可爱的掐算台。

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姚三百。这首歌曲呀，是属于陕北民间秧歌的一个曲调，最早呢是伴随着乡村的社火秧歌表演而生的。每逢过年呀，庙会村民呢都会上街来进行扭秧歌，舞者呢是身姿左右摇摆，群众呢是随口来进行哼唱，由此来进行得名。歌曲的节奏非常的轻快跳跃，语句呢也是非常的短小易懂的，起初呀只是秧歌的伴唱，黄土坡上的一些春日非常的，应该说是活泼热闹，自带一种喜庆的氛围。在民俗分类当中呢，它属于节庆的娱乐类的民歌。区别于劳作离别的题材，也是陕北民俗歌曲的一个文化的鲜活载体。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非常鲜活的一首民谣三百送给各位吧。

0: 于民俗社火烘托乡土的喜庆氛围。
1: 当然二者呢都也是脱离了苦难叙事的一些与这个红色的题材，纯粹记录了陕北普通人的一些喜乐的日常，充分的来进行体现了陕北民歌题材的一些丰富贴近于烟火的特质。百年江雅曲调呢是代代口传，用轻快的歌声留住了乡土的黄土乡村的一些醇厚鲜活的民俗记忆。现在为您送出的这首呢是榆林小曲版本的《掐算台》，共同来欣赏一下。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每天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吧。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高，
2: 陕北音。
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那往期呢，我们跟大家呢分享过声乐演员、唢呐艺人以及呢采风的老师。今天呢，我们呢为大家认识原创音乐人古银洲浩浩。
1: 古银洲浩浩呀，他的本名呢叫做冯浩，土生土长的米脂人，自幼呢是学习了一个词曲的一个创作，常年呢是扎根在黄土的沟壑的采风。儿时的时候跟着长辈们来进行赶庙会，听山野的信天游，传统的小调的五声音阶，那么寂静起兴的手法呢深深的刻在他的一个创作习惯当中。外出务工的时候多年漂泊他乡，也是勾起了他的乡愁，成为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的一个灵感。当然传统的陕北民歌呢是多以这个口头的传唱，缺少完整的一些编曲，而他呢是找准了融合的路径，完整的来进行保留了信天游的悠长婉转的一个调式，地道的陕北方言搭配着流行的吉他，轻柔的古典的一些编曲，弱化了苍凉的悲苦，增添了一些温柔细腻的抒情的一些氛围，打造了大众更容易去接受的陕北的新民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一首古银洲浩浩的一首歌曲送给欣赏一下。

0: 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古音周浩浩送出的一首歌曲《黄土之恋》，它也是一首聚焦于陕北乡土的爱情，曲调呢非常的轻快温柔，还原了乡间的青年纯粹质朴的一些情愫，跳出了传统情歌悲苦离别的一些套路。当然它也是有一些其他的代表之作，比如说是有这个挡不住的思念，取材于陕北的游子思乡的一些日常，沿用于陕北民歌的一些起心的经典的手法，以黄土黄河摇动为一些意象啊，应该说是把在外打拼的年轻人呢牵挂家乡思念亲人的一些心绪呢，是写的非常的直白戳心，上线之后呢也是常年是占据了乡土的音乐的一个榜单。当然多年来呢，他也是一直坚持着实地来进行采风，走遍了米脂绥德炎黄的一些村落，寻访与民间的老艺人，收集零散的小众的山曲，融入到了原创的作品当中。线下呢也是有很多的走进的，比如说是校园乡村的戏台公益的演唱，线上来进行发布完整的一些单曲伴奏，方便听众呢是来进行下载和传唱。不同于应该说是改编的老歌的创作者，他一直是坚持原创的叙事，立足当代的普通人的生活，让陕北的民歌适配于年轻听众的听歌的一个习惯，
1: 是独以这个乡愁乡呢，我们呢可以呢听到他的一些好听的歌曲，然后呢他守住了黄土地音乐的根脉，以年轻化的词曲表达音呢走进了更多人的日常歌单。接下来

0: 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好的，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呢，我们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奇所五人合唱的一首歌曲《绿洲》，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十。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精选到的这些呢，到家国山河，带着满重拾热爱，向着光亮一路前行。首先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伦永亮演唱到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也是比较早的一首歌，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0: 一段旋律，藏着心底不敢说出口的暗恋，左顾右盼的心动，进退两难的遗憾，全都写进了接下来我们要为各位来播放到的这首歌《小半》的歌词里。那些暗自欢喜反复试探的细碎心事，总能
1: 谈说晚安。
0: 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陈粒，《小半》。

这首歌这两天特别的火哈、啊，我有在短视频上看到谭松韵来演唱到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我觉得好听的歌曲是有一种魔力的，有治愈人的一种魔力。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张杰《着魔》，这首歌打游戏的朋友应该很熟悉吧？在这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由阿乐来播的那个游戏。那里边我孩子常看，然后我也跟着一起来看，当中呢就是有这个播放到他的 BGM 常好听的一首歌。

为热爱全力以赴，为心中美好义无反顾，这份纯粹的执着便是最动人的着魔。张杰的声线也唱出了专注奔赴的坚定。看到这位朋友名字呢叫做追梦小徐刚，他留言说为自己的爱好坚持了整整三年，旁人不理解，但我依旧乐在其中，这就是为热爱执着的模样。不畏惧前路漫长，认定热爱便会全身心的投入，愿我们都能拥有为梦想奔赴的勇气。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林志炫，离人。相逢有期限，离别是常态，但分开从来都不是终点，每一次告别都是为下一次更好的相遇而蓄力。过往相遇赠予我们成长，沉淀之后呢，我们会成长成更好的自己。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人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0: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记忆，带你读懂华夏历史，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旨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

0: 带着你去寻找，即便没有诗与远方，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
0: 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顶，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3: 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
7: 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0: 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3: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见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遗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直上，用往祭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林相逢。
1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
2: 所有美好的事，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3: 晚上10点
14: 22 o'clock，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大为亮眼的作品，来自于曾比特的初恋。

0: 感谢永远有歌，
1: 感谢永远有歌，
0: 把心境道破。
2: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2: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马上出场的这一支可爱又调皮的乐队，他们叫做小屁，用俏皮的状态来表达，生活当中也会把自己住的写进歌里面。而接下来马上他们要唱的，实际上自己住过的地方，老公寓，来自于小旺福乐队。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
1: 那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就是 CXBQ，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阿廖沙。

0: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听到来自于国乐 VC 乐队，歌名叫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

0: 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因技术保留下，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
7: 善意传递，这便是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校庭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建立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6: 那是唯一。

0: 第一次，我把安全帽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大于天。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 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祭的形式让追思迎新，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
2: 一风一俗，树立文明乡风。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你而来，与爱同行。
4: 现在是凌晨零点。

0: 现在是早上六点。6 o'clock。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6: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
3: 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
2: 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他怎么太过分了
9: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 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

0: 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嗨，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此刻在101的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悦动早高峰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今天是6月25日，是咱们陕西2026届所有高三学子心心念念又忐忑不安的高考放榜日。根据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官方最新消息，那今天中午的12点，全省高考成绩个人位次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将会同步的公布，志愿填报系统呢也将准时开放。恰逢高考放榜的日子，今天悦动早高峰特别直播企划放榜之日，以歌致青春，我们用一首首刻满着青春记忆的金曲来致敬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学子，致敬滚烫热烈的毕业季。同时呢，直播间全程开放互动，欢迎各位考生家长曾经的毕业生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心声，可以是查分前的忐忑，也可以是面对高中时光的告别，也可以是对于未来的期许。那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共同来聊。此刻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胡夏的《那些年》。

胡夏那些年，这首歌是青春最纯粹的回忆，一首那些年唱尽了青春当中的懵懂还有热烈，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并肩的我们，那些年为梦想拼尽全力的日夜，都成为了青春当中最珍贵的独家记忆。盛夏的风永远温柔，小城的夏天永远热烈，属于我们的青春永远鲜活滚烫。接下来要听到 Libby 的一首歌，叫做《小城夏天》。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小城夏天》，像青春一般的滚烫。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还记得你的同桌吗？现在和他还有联系吗？高中三年最幸运的遇见就是朝夕相伴的同桌，一起早读刷题，一起解压说笑，一起熬过备考最枯燥的日子。那些相互鼓励彼此陪伴的时光，是毕业季当中最温柔的珍藏。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胡夏的《同桌的你》。

来自于胡夏的这样一首《同桌的你》，不同的版本，但是是一样的情谊。那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歌的同时也再次邀请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积极的留言互动，说出你的故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各位刚刚刷屏的暖心留言。这位叫做大家叫我李老师的朋友，他说见证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毕业，每一代人都拥有独属于自己闪闪发光的青春。月嫂林姐她说，整整三年陪着孩子熬夜备考，今天比孩子还要紧张，希望所有考生的努力都能够被好好的回应。老杨说，工作多年最怀念的还是校间的这个校园的课间，没有生活压力，只有简单的快乐。安然她说，我想告诉我的儿子，无论结果如何，勇敢向前，明天永远有新的光亮。他说爸爸妈妈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想想挺美的，他说当年毕业聚会大家约定永不失联，如今呢依旧每年相聚不说再见才是青春。是的，高考结束，成绩出炉，也意味着一场盛大的离别。朝夕相伴三年的同学呢，即将各奔东西，教室操场走廊都会成为回忆，要和这一段青春说再见了，但一定还是有很多的不舍吧。我们接下来要听到一首歌，是来自好妹妹乐队的这样一首歌，叫做《不说再见》，也希望各位可以珍藏所有的同窗情谊。

0: 少澎湃如海，如今成了感慨。谁的青春不迷茫？其实都一样。
1: 谁的青春不迷茫？好妹妹乐队的这样一首歌叫做《不说再见》。放榜之后呢，有人高分圆梦，有人留有遗憾。人生本来就没有完美的答卷，放平心态去接纳所有的结果，知足从容才是少年该有的心境。顺带提醒一句，就是今天中午12点呢，全省统一开放成绩的查询入口，本科志愿填报同步开启，大家务必通过官方平台查询，不要轻信非正规的渠道信息。那五月天的《知足》送给所有努力付出的孩子还有家长和老师。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2: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3: 城市清新，阳光清晨，跃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飞《匆匆那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此刻在101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悦动早高峰节目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今天中午12点，陕西高考考生可以查询自己的高考成绩了。值此之际呢，悦动早高峰送出放榜之日以歌致青春主题节目，用青春金曲致敬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学子，致敬滚烫热烈的毕业季。高考放榜不是青春的终点的新起点，少年自有凌人志，而我们永远心怀热爱，永远奔赴山海。无论成绩如何，我们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海洋，拥有无限可能的未来。